我来一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这么多看，我

我不能管这些，我就明白了，那边的毛主席干的，你知道吗？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